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条，大湖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度假庆，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5: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4: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6: 激动难以忘怀。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3: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18到25度，乌鲁木齐多云，18到34度，贵阳阴，14到22度，厦门阴，20到25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1到19度，宜昌多云，18到30度，揭阳多云转晴，20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
2: 见。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4: Come on，
2: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2: 爱需要表达。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6: 用音乐和世界。

0: 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8: 我选豪顺装饰。
7: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8: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919大台柱，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919天气报告。
1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

0: 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8到30度，淮安多云转晴16到28度，枣庄多云转晴19到32度，宿州晴转多云15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18到33度，开封晴19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5: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妈妈，没有我。
4: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6: 来，我背你过去。
4: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7: 激动难以忘怀。

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亮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买吉利银河保阳三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九一九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度，上海阴，18到26度，南京多云转晴，16到29度，武汉多云，17到28度，苏州晴转多云，18到29度，天津阴，20到32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18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919 HIT FM，
1: 听见
0: 原唱的伟大。
2: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3: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2: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3: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4: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3: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62，400710-2862。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

0: 早，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早上10点就是欣赏你这种说走就走的精神，但不是现在哦，因为午餐时间还没到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18到25度，乌鲁木齐多云，18到34度，贵阳阴，14到22度，厦门阴，20到25度。

0: 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1到19度，宜昌多云，18到30度，揭阳多云转晴，20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5: 悸动难以忘怀。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8到30度，淮安多云转晴16到28度，枣庄多云转晴19到32度，宿州晴转多云15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18到33度，开封晴19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0: 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虽然才早上十一点，但我知道你的肚子已经饿得哇哇叫喽，再忍耐一下，马上就可以吃饭了。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3: 九一九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度，上海阴，18到26度，南京多云转晴，16到29度，武汉多云，17到28度，苏州晴转多云，18到29度，天津阴，20到32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18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4: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3: 书是美丽的，
4: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3: 书也是热情的，
4: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3: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拉脚，大户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家禽羊肉串，需走少淘，吃少淘，豆家禽，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5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

0: 赣州阴，18到25度；乌鲁木齐多云，18到34度；贵阳阴，14到22度；厦门阴，20到25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1到19度；宜昌多云，18到30度；揭阳多云转晴，20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China Ship。
1: 目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5: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4: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5: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4: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5: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4: 抽烟的同学多吗？
5: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4: 知道抽烟有害吗？
6: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5: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7: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8: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我是浩贤，现在是中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17到32度，淮安多云转小雨，15到32度，枣庄多云转晴，17到31度，宿州晴转多云，16到32度。郑州晴，19到31度，开封晴，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亮盾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买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讨厌这工作，
3: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4: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3: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4: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3: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4: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3: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5: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1: 激动难以忘怀。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6到30度，上海阴20到30度，南京多云转晴，19到31度，武汉多云19到29度，苏州多云转晴18到30度，天津晴19到32度，济南多云转晴19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Are you ready?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4: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3: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5: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购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下午1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阵雨转雷阵雨，21到27度。乌鲁木齐中雨转小雨，12到19度。贵阳阵雨，14到19度。厦门多雨转小雨，21到28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1到17度。宜昌多云，18到31度。揭阳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FM， 就是爱音乐。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17到32度，淮安多云转小雨，15到32度，枣庄多云转晴，17到31度，宿州晴转多云，16到32度，郑州晴，19到31度，开封晴，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当旋律成为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6到30度；上海阴，20到30度；南京多云转晴，19到31度；武汉多云，19到29度。苏州多云转晴，18到30度；天津晴，19到32度；济南多云转晴，19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壶的拉脚，大壶的腰，只淘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少淘，吃少淘，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导阳进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哎，张老师，
5: 哎，
4: 问您个事儿啊。
5: 您说，
4: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5: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4: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5: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4: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5: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4: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5: 那你说说看。
4: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5: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4: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5: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4: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5: 我怎么没发现呢？
4: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5: 没错，
4: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5: 哎，还是守规矩好。
4: 对了，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5: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4: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5: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6: 当旋律全

0: 就这样吗？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5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阵雨转雷阵雨，21到20。

0: 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1: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2: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电影票和数据还留在我口袋里，可我不习惯你。

0: 现在的感受是渴望胜利的感受，打吧！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1: 是
0: 比较好。

0: 我是孙燕姿，才下午三点，怎么有气无力的？给你一些充氧气的时间，听最好听的 Hit FM 就对了。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17到32度。淮安多云转小雨，15到32度。枣庄多云转晴，17到31度。宿州晴转多云，16到32度。郑州晴，19到31度。开封晴，18到30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打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

0: 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激动难以忘怀。

听见流行的力量。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62，400710-2862。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下午四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5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阵雨转雷阵雨，21到27度；乌鲁木齐中雨转小雨，12到19度；贵阳阵雨14到19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1到17度；宜昌多云，18到31度；揭阳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0: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激动难以忘。

0: above you。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4: 我选豪顺装饰。
2: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4: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户的辣炒，大户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17到32度，淮安多云转小雨，15到32度，枣庄多云转晴，17到31度，宿州晴转多云，16到32度，郑州晴，19到31度，开封晴，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当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你今天效率很不错哦，现在才下午5点就已经完成所有任务，根本是超人类的速度。我是孙燕姿，要继续保持下去哦，听着 HitFM 的好音乐出门走走吧。
4: 919大台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6到30度，上海阴20到30度，南京多云转晴19到31度，武汉多云19到29度，苏州多云转晴18到30度，天津晴19到32度，济南多云转晴19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1到28度，乌鲁木齐中雨转小雨12到19度，贵阳阵雨14到19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1到17度，宜昌多云18到31度，揭阳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4: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3: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5: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不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晚上6点，通行时间要注意安全，过马路的时候可不能旋转跳跃闭着眼哦。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我是周杰伦。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日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17到32度，淮安多云转小雨，15到32度，枣庄多云转晴，17到31度，宿州晴转多云，16到32度，郑州晴20到32度，开封晴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热烈庆祝北京。

0: 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4: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5: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6: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1: 悸动难以忘怀。

0: 瀑布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6到30度，上海阴20到30度，南京多云转晴，19到31度，武汉多云19到29度，苏州多云转晴18到30度，天津晴19到32度，济南多云转晴19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锅银锅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1到28度，乌鲁木齐中雨转小雨12到19度，贵阳阵雨14到19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1到17度，宜昌多云18到31度，揭阳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17到32度，淮安多云转小雨，15到32度，枣庄多云转晴，17到31度，宿州晴转多云，16到32度，郑州晴20到32度，开封晴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4: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又

0: 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激动难以忘。

0: 手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4: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3: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4: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3: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4: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3: 抽烟的同学多吗？
4: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3: 知道抽烟有害吗？
5: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4: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6: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7: 当旋律成为光。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0: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1到28度，乌鲁木齐中雨转小雨12到19度，贵阳阵雨14到19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1到17度，宜昌多云18到31度，揭阳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3: 妈妈，那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2: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4: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1: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九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兔，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17到32度，淮安多云转小雨，15到32度，枣庄多云转晴，17到31度，宿州晴转多云，16到32度，郑州晴，20到32度，开封晴，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哎，张老师，
4: 哎，
3: 问您个事儿啊。
4: 您说，
3: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4: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3: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4: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3: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4: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3: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4: 那你说说看。
3: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4: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3: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4: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3: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4: 我怎么没发现呢？
3: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4: 没错，
3: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4: 哎，还是守规矩好。
3: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4: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4: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6到30度，上海阴20到30度，南京多云转晴19到31度，武汉多云19到29度，苏州多云转晴18到30度，天津晴19到32度，济南多云转晴19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

0: 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0: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激动难以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哥哥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17到32度，淮安多云转小雨，15到32度，枣庄多云转晴，17到31度，宿州晴转多云，16到32度，郑州晴，20到32度，开封晴，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在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用音乐和世界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十一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6到30度，上海阴20到30度，南京多云转晴19到31度，武汉多云19到29度，苏州多云转晴18到30度，天津晴19到32度，济南多云转晴19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3: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2: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1到28度，乌鲁木齐中雨转小雨12到19度，贵阳阵雨14到19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1到17度，宜昌多云18到31度，揭阳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Speed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

0: 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1: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2: 用音乐和

0: 大家好，我是耿思翰，919黑加赞，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凌晨两点，听说天越亮夜越黑，但是现在天都还没亮，就算想看日出也还有点早哦。我是孙燕姿，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三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当旋律成为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听见原唱的伟大。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用音乐和世界里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悸动难以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悸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这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当旋律成为光

0: 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6到30度，上海阴20到30度，南京多云转晴，19到31度，武汉多云，19到29度，苏州多云转晴，18到30度，天津晴，19到32度，济南多云转晴，19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36乘以18等于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早上七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17到32度，淮安多云转小雨，15到32度，枣庄多云转晴，17到31度，宿州晴转多云，16到32度，郑州晴，20到32度，开封晴，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7: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0: 嘿、hey,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早间的7点02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开工歌曲来自路虎，波浪鼓。那

7:06，刚刚我们听到的声音是来自路虎波浪鼓，在星期一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依旧欢迎各位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啊！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可以直接来搜索并且添加微信好友 VIP 52919，英文字母 VIP 再加上阿拉伯数字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添加 VIP 52919，这个是 Jason 的微信号。添加完成之后呢 ，Jason 会把你邀请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在群组里我们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啊，一起来聊聊天儿，一起来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等等等等，都是可以在群组当中完成的。那么呢，如果说啊，咱们不是说自己分这个 I 人和 E 人吗？如果感觉这个群组当中人实在是太多了，也没问题啊，直接添加 Jason 的微信 VIP 52919，把您想说的话通过图片、语音、文字、视频的方式直接私信给我啊，私信给我，第一时间我们也是能够收得到的。本周这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啊，是一个调休日啊，就只是单休了一天。不知道各位昨天您过得怎么样呢？啊，有没有非常之精彩啊？也欢迎各位可以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徐州市区的天气啊。今天呢，徐州整体来看是晴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5度，目前呢体感温度是在20度。然后呢，就特想问一下大家朋友们，现在你行驶的那个路段下雨了吗？因为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天气呢比较阴沉啊，然后呢就在这个进入单位的那一刻起，天空滴了几滴雨水，现在是

0: 1:08，不知道您行驶的那个路段现在下雨了吗？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者是私信 Jason 来一起跟我们分享分享啊，你那儿的路况以及您那儿的天气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刚刚我看到有朋友说局部地区现在已经进入了雨水阶段，并且下的呢还是比较紧的，可能就这一阵儿，提醒各位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雨过境眼里看不
0: 稳驾慢行啊，这是来自张韶涵《淋雨一直走》。

0: 张韶涵淋雨一直走，好像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准备生活，但是呢，真正的生活从来都不在未来的某个节点，而是就在于当下的每时每刻。其实呢，我们也不需要为了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而过着一种临时的生活，该努力的时候就全力以赴，该享受的时候就尽情享受，才不枉这一生。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一大早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啊，欢迎来到群组当中，一起来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天若有情在6点42分发来信息说， Jason 在东三环高架打卡报道，说桃山路这边下雨了，而且下的还不小呢。欢迎小石头早上好，欢迎 Well 张说， Jason 你要不说都忘了啊，打卡打卡啊，来打卡报道了。欢迎真空上亮啊，在荣盛城打卡，说此时此刻南三环从西往东目前一路畅通，各位可以放心通行。东东拐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情况啊，你好
1: 杰森，北三环中山北路上高架往进港路区的地方开始车多，慢慢拥堵起来了。银庄路下高架的中间道有事故，中间车道两车追尾了。
0: 嗯，好，今天是一个星期一的上班路啊，可是路面上的情况还比较复杂。东东拐提醒，北三环中山北路上高架往金港路去的地方，现在车流量比较大啊，即将出现拥堵。另外呢，殷庄路下高架的中间车道现在是有事故发生的，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要多多留意一下啊。感谢您的路况提醒。欢迎大力前早上好，在全新路打卡，说全新路刚刚下雨了，豆大的雨点啊，往车玻璃上这个打着呢，从这路过的朋友多多留意。欢迎且莫惊鱼遇见坦然自若早上好。欢迎海阔天空大潘赢黏黏甜甜啊，都是局部地区啊，西边啊，包括这个南边啊，葵园啊，陌上初安 LVZ 啊。大王晶提醒，潘塘下雨了。煮酒说九里这会儿还好，阳光明媚啊。艾玛1029说东区这会儿也已经下雨了，到观光路这边又停了。欢迎龙龙，南三环高架打卡，欢迎简单的谢谢亚欣。樱桃小丸子说想问问现在这个秦虹桥这儿怎么了，怎么走不动了呢？有没有在秦虹桥上的朋友了解一下前方是什么样的情况，也可以在群组或私信 Jason 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亚欣说云龙山这会儿还好啊，倒是没下雨。欢迎耿耿木蛋凡深深面包人小甜甜，名字被猫叼走了。明儿好学说早上好，说刚刚确实滴了几滴啊，铜山清华中学这边这会儿已经停了。真诚相待，我看看这是在哪儿，这是往那个金港路啊，前方是什么殷庄路啊，造成了拥堵。刚刚有朋友爆料殷庄路呢是有事故发生的。欢迎修长的汉森堡打卡打卡，刚刚下班辛苦了。坦然说东边下过了，这会儿已经停了。欢迎小梅、杨森、超人、月落星辰、黄磊、静静啊，说昨天刚刷的车，今天就下雨了。确实啊，这个事情是谁都无法预料到的，对吧？毕竟呢，昨天的时候看天气预报啊，本周的天气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但是谁能想到周一早上竟然出现了零星的小雨。天气呀，啊，真是变化莫测。欢迎花花十年情怀啊 ，WW 说目前萧线没下啊。欢迎刘六。
2: Jason 是叔叔，我们这里没有下雨
0: 啊，没有下雨。好的，那我们就保持好心情啊，继续去学校的路上啊。欢迎树叶，早上好。长安路目前有些阴天，刚刚滴了几滴。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啊，因为尤其是今天是星期一啊，上班潮，再加上这个送娃上学，所以说呢。必定啊，在局部地区会造成一些拥堵，大家呢，提醒各位就是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依旧欢迎各位实时分享。另外呢，今天已经来到了五月的11号，也算是五月的中上旬吧。啊，这个月的好消息啊，还没有跟各位分享呢。咱们在这个音乐活力派啊，我知道很多朋友不光在上班路上听，有的时候呢还会用这个各大音频软件去听。继续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支持，上个月的榜单已经出炉了，这个徐州音乐广播音乐活力派位居全省排名收听率排名第三位，感谢啊，感谢朋友们，一会儿我就截图发个朋友圈啊。读你啊，送给各位，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啊。

0: 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7: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路面上更多的情况都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啊！刚刚呢跟各位分享了一个好消息，上个月的这个阿基米德收听榜单已经出炉了，音乐活力派位居全省第三位，感谢各位朋友们的一路支持啊！不光在车上听，这个下了车之后用手机听然后依旧跟 Jason 来保持实时的互动啊！再次感谢各位。华哥就说了
2: ：“Jason， 你那个真的白爽，我的洗澡都用手机听。
1: 说洗澡都用手机听啊。”然后静静说：“
3: 我觉得这个千绳千伞，我是做出贡献的。”
1: 然后发了一个截图，也在用这个手机端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各位了。来嘛，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分享分享这个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吧。来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我们经常说到啊，说什么呢，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昨天休息了一天啊，在家刷了个短视频，真的朋友们，不瞒大家说，都快把我的三观给震碎了。首先朋友们，我感觉我这个口音应该还是可以的吧，就是如果不明说的话啊，大家能听出来我是东北人吗？啊，我感觉我也没有口音呢。能听出来我是东北人吗？也能是吧。来，接下来的时间我给各位听一小段音频啊，就一小段，我们听个十几秒钟，大家先来猜猜啊，有没有家里边养宠物的朋友啊，尤其是家里边养这个小猫的朋友，你会管你们家的小猫叫什么名字呢？可能它有一个可爱的名字，或者说呢你可能管它叫咪咪，或者是管它叫什么呢，叫猫猫。哎，接下来我们听一小段音频，你来猜猜到底什么地方管猫猫叫做帽帽。哎，到底什么地方管猫猫叫做帽帽。来，我们先来听听一小段音频，你来猜猜看这是哪里的口音，把城市打在我们的互动区里。
4: 喂，妈妈。
5: 啊，哎呀，
4: 妈妈，我是猫猫啊，啥时候给我转2000呀？
5: 猫，
4: 我是猫猫，给我转2000呗。
1: 好，我们就听到这儿啊。对方说：“喂，你是谁呀？”他说：“妈妈，我是猫猫。”什么时候给我转2000呢？给我转2000呗！一味的不语学猫叫啊，就要2000块钱，说自己是猫猫。来猜一猜，这是哪里的方言？我看有没有朋友能猜对啊，然后再来跟你说说这个离谱的事情。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刚刚给各位播放了一小段的音频，只有十秒钟的时间啊，一位男士啊，应该能够听得出来啊，一味的就是不语，想要2000块钱，然后呢一直叫帽帽。

0: 到底什么地方管猫猫啊叫猫猫啊，你猜出来了吗？或者说您啊就是家里边有小宠，有这个小宠物的，然后会管自己家的这个小猫啊这个叫什么名字，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昵称啊，基本上都会把这个声音夹起来是吧。但是猫猫确实比较新奇啊，因为我记得啊就是我的大学同学，然后有那个石家庄的，我记得石家庄的就是有一个地方叫做新集儿，然后呢就是他们呢就是比较就是开玩笑啊，会说管这个爸爸妈妈就是如果用方言来说应该叫做抱抱妈抱抱猫猫就是那个猎豹的豹啊，抱抱就是爸爸的意思，猫猫就是妈妈的意思，他们会说啊抱抱猫猫好像是叫就新吉儿化的这个爸爸妈妈啊。但是呢什么地方啊称之为猫猫啊，我刚看到很多朋友应该都已经回答正确了啊。这个夕阳翔说 Jason 昨天我也刷到这个视频了，差点笑疯在厕所，发了一段语音啊。
1: 妈妈我是猫猫
0: 您这学的确实太像了。有朋友说这是哪里的呢，有朋友说会是山西吗，山西还真不是这样的口音。外和王虎说一听就像是天津的，老亮说天津或唐山的，哈佛也说河北的，河北可能就是唐山那一片啊。欢迎蜗牛飞扬，早上好啊，这到底是哪里呢？老 Q，
2: 茂茂，这不天津卫吗？
0: 来，这到底是哪儿呢？最近呢，在天津啊，来就跟各位这个揭晓答案了。这个地方它是发生在天津啊。最近啊，天津一名女子家里面的猫咪走失了，然后呢，她就发布了一个寻啊猫猫的信息。结果被一名男子伪装成猫猫啊，给他打电话认亲啊，装猫认亲啊。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完整版的音频啊，确实非常之搞笑。来，我们再听一下啊。
3: 哎，
0: 这是那个人啊，喂啊，
3: 喂，妈妈，哎呀，妈妈，我是猫猫啊，啥时候给我转两千呀？
4: 猫。
3: 我是猫猫，给我转两千呗。给我转两千块钱呗。我是猫猫。
4: 猫？哦，你是当猫的不？
3: 我是猫猫嘛，给我转两千呗，妈妈。
4: 你找到猫了？
3: 我就是猫啊，猫。
0: 我就是猫。
3: 我是猫猫啊，加我微信给我转两千呗，我会回家。你给我转钱，我打车我会回家，猫。
0: 这条新闻我是在哪个平台上刷到的呢？这个 ID 叫做这个天津公安啊，以及公安部新闻传媒这个号发出来的啊。这名男子听明白了吗，朋友们啊？听明白了啊？应该我感觉听的还是比较清楚的。这名男子在这个电话当中啊，又是学猫叫，又是要钱啊，又是电话骚扰。最终呢，经过调查说喝多了，酒后失态，最终该男子的行为被公安济南分局认定为寻衅滋事，进行了处罚。在电话当中啊，一直在说我是猫猫，你给我转两千呗，我就是猫猫，我会自己打车回家啊。为什么我们常说啊，不是常说，就是我们认定啊，说天津啊是相声的发源地，这情况确实太复杂了。而且该说不说啊，这名男子学的还是挺像的。你知道他的妈妈是怎么识破的呢？万一真的是你的猫猫该怎么办呢？而且咱说啊，这名男子啊，最终不是被警方给这个抓获了吗？你说最终啊，如果真的是因为寻衅滋事进去了，旁边的狱友还得问他，对吧？兄弟， 你是犯什么事儿进来的？这男子怎么说？我呀，我是装帽帽进来的。装猫进来的。我昨天晚上刷到这个视频，真的笑死了，瞌睡都要给我笑醒了。喝醉了学猫叫啊，骗失主的钱，真的，你把它连在一起，我都不敢相信这是在2026年，甚至是最近刚刚发生的新闻。最后呢，还用酒后失态来当做自己的挡箭牌，真的很奇怪啊。你说那么多人喝酒失态，怎么没见到喝醉了打电话啊骂老板的呢？你这喝醉了给人家小姑娘打电话装帽帽是怎么回事啊？网友说了，说除了寻衅滋事之外啊，应该再变相的罚他一下啊，如何才能给他长点记性啊，最好再给帽帽来一个这个绝育套餐。

再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独特而完整，提醒北三环高架堵到了中山北路这边了，从这路过的朋友咱们多多留意一下。这是来自圣代白敬晨。

界针锋相对，时间带给我的回馈把瞬间的珍贵磨碎，我的命运 fate 失去 fate 伤痕累累，手捧结尾这座奖杯，结果的亮牌沮丧却是我赢得的真相，截图你写下了。

0: 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6到30度，上海阴20到30度，南京多云转晴19到31度，武汉多云19到29度，苏州多云转晴18到30度，天津晴19到32度，济南多云转晴19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欢迎回来，7点41分，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啊，也欢迎各位可以实时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爆料啊，欢迎刚刚加入群组当中的新暖，欢迎你，早上好。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可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来到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来一起实时分享。如果说现在呢已经进入了这个五月份啊，进入了全年的第二季度，平时工作比较忙，经常需要熬夜刷手机赶方案，或者是这个带娃啊，可能一不留神呢就很容易过了困点儿。那么早上照镜子感觉这个脸啊好像是又黄又垮，整个人也都会透露着一点这个疲惫的倦容。其实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的数据显示呢，2025年国民夜间平均睡眠只有 6.85 小时，普遍都是在晚上的23:15之后才去入睡。那么长期熬夜会让皮肤状态直线下滑，所以如果你想给熬夜脸来一场紧急修护，那么今天临期清仓捡漏破价秒杀福利来了，错过真的拍大腿。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法国大牌娇韵诗双萃焕活精华。娇韵诗这个品牌呢，也是我们的很多这个朋友们啊，可以说是呼唤了很久啊，呼唤了很久，之前一直没有货，今天终于来了。娇韵诗双萃焕活精华在官网50毫升的正装价格要1000多块钱，今天呢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价格是599到手两瓶，算下来一瓶不到300块。它的效期是到2027年的12月，还有1年0.7个月的时间。这个精华呢每天早晚都要用啊，1年0.7个月用完两瓶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不管是女生自留啊，还是跟闺蜜拼单购买，或者是520男生想要送给你的另一半啊，这一款娇韵诗双萃焕活精华都挺合适的。现在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另外记得添加客服微信，这一单还能再帮你立减5块钱。我记得之前很多人会拿这个 SK2 然后再加上这个娇韵诗，然后这两个去搭配起来去使用。可能很多女生也都存在着这样的或多或少的烦恼吧，就感觉花大价钱买回来的精华

啊，用起来不是太油闷痘，就是用着太干，感觉脸部不够滋润，所以说想选到一款适合自己肤质的精华，这种感觉啊，就像是拆盲盒一样的，永远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自己。但是今天这一款娇韵诗双萃精华呢，它就能够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呢，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啊，它是把水溶性精华和油溶性精华合二为一，在一个瓶子当中，它呢是以水油结合的黄金比例相融合，能够给你带来一加一大于二的体验。首先呢，在它的包装设计上面，它是有一个旋钮，你可以自行去调节。如果你是干皮肤质，你就把那个旋钮啊调到那个大水滴的标识上。如果你是油皮肤质，那么你就调节到小水滴的标识上。它那个旋钮是可以左右去转动的，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质来决定水油比例，可以说真的非常之贴心。在官网50毫升正装要1000多块，今天拍一发二，两个正装到手599，效期是到2027年12月，还有1年0.7个月的时间。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如果你还没有体验过娇韵诗，那么就可以从这一款双萃精华开始，这也是娇韵诗他们家的王牌产品。同样，这是限时限量的福利，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记得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帮你再立减5块钱。娇韵诗双萃精华今天599，直接带走2瓶大正。

欢迎回来，7:5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娇韵诗双萃精华，价格599，买一得二，两个大正装，到手价是599，然后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可以了解详情。另外，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店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块，仅需119800，还能保价2年，全屋品。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漆全面升级，交20000就送26800的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电话6166-1666-6166-1666，地址在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欢迎大家可以前去门店当中来了解详情。我相信呢，最近一段时间啊，尤其是从五一之前那几天，甚至是五一期间，大家多多少少在短视频的时候，哎，都会刷到一个身着笔挺西装的那个拉丁舞裁判团，对吧？在比赛间隙来到了这个场地中央，跟随着一首经典老歌《默默共舞》，因为很多网友都说他们已经在我的朋友圈里跳了好几天了。其实呢，这段出圈的共舞啊，就在不久之前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在体育舞蹈比赛期间呢，现场的裁判天团们没有经过细致的彩排，仅仅简单沟通的动作，就用西装和拉丁舞碰撞出了一场极具感染力的表演。网友们也是纷纷感叹啊，卡点、转身，每个动作好像都是戏。而屏幕前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呢，就像是拿着这个放大镜一样啊，就去看。看看哪个裁判跳得最好，看看哪些裁判啊在摸鱼。因为呢，这些国家级的裁判呢，一开始觉得这只是一次午间活动嘛，就吃完午饭有点犯困啊，跳个舞提提神儿。但是万万没想到啊，这段舞蹈让这个全网啊都开始跟着打起了精神，而且呢，还有被网友们称之为“划水二人组”啊，两位老师一男一女，意外走红了，连续几天在这个社交平台上补交作业啊，证明一下自己真正的实力。证明自己不是在划水。那位男老师叫做张志强，他说：“哎呀，确实能够明显感觉现在人生处处是观众啊，一次摸鱼换来终生不敢摸鱼。”而且现在不光是很多专业的人士在跳了，包括很多的网友朋友们也在纷纷模仿，对吧？就这首歌最近有没有在你的短视频啊朋友圈里啊不断的刷屏呢？是谁到我身边唱起了情歌，好像这音乐一听手该往哪儿放都已经开始啊有一些印象了。

0: 风情波来呀。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早上8点，今天才刚刚开始，不要愁眉苦脸的来，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1到28度，乌鲁木齐中雨转小雨12到19度，贵阳阵雨14到19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1到17度，宜昌多云18到31度，揭阳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2: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13: 欢迎回来，8点03分，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近日，中央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以来，多平台对照负面清单自查自纠优化算法，相关优化措施包括滴滴司机服务10小时、强制下线6小时、美团取消超时扣款等等。日前，司法部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执法码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由政府赋码，企业扫码，行政检查必须亮码。眼下又到了吃榴莲的季节，那医务人员也提醒啊，食用榴莲前24小时之内要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包括像料酒啊、藿香正气水等等这些含酒精的制品。尤其是过敏体质或肝功能较差的人群，榴莲与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最少要延长至3天左右。另外呢，医务人员还提示，除了榴莲不能配酒，像海鲜、烧烤食物、浓茶、功能性饮料、碳酸饮料与酒同时。